0: 信的这样一种方式。现在我不在了。
1: 下一位。
2: Any contact with the interior maintenance?